0: 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
1: 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的，我外边